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。

0: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。
1: 你说的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。

这个我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定位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啊，大路唔敢行，暗暗啊看，佮暗暗啊听，行到大伯啊遐，大伯啊对阮真讨厌，讲伊拄好要上车，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，二叔啊骂佮大细声，害我见笑拼咧行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，三哥啊放阮在大厅，假意入房去照镜，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。四姐嘛送阮到大埕，讲伊无钱通。

分去吃。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，五姨阿笑阮放荡仔，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。啊，总共今仔日才知影，无钱的人请人惊，有钱的人占较赢。苦劝朋友甲弟兄，咱就认真来打拼，认真赚，搁俭俭啊吃。有时咱也好个，大伯就来叫要请，二叔啊八戒来送饼，三哥啊揪咧行，四叔嘛才甲我揪后领。迄个时阵的五姨啊，若甲我好咧，我嘛会惊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宝强站》节目。昨下午下晡的一场大雨，听众朋友你敢有拦到？迄阵啊，应该是要到日头要落山啦，哈、哦！伊安那下班的时阵吼，有小块落雨哦。啊，迄阵啊落雨是在孟加拉这边哦，伊安过吼，光和桥都无好啊。嘿嘿，有够厉害的啦！吼，这哎呀，刚才迄个桥啊，桥的头前甲后边哦，差真济呢！哦，啊，佮较暗嘛，较暗嘛哦，日头落山，嗯，可能诶，伊安的同事台伊安讲哦，哦，雨足大呀，淡个淡高高啦。今仔日敢会安尼？今仔日各地水气感官的真济哈，气象署提供提醒啦，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吼，赶快有地震准好，还是雷雨哦。台北昨夜无听到单雷公啊，但是有落雨啦，哎，雨果真大哦，真大哦哦。小诶拍诶落来时阵哦，嘿，树啊啦，哎，迄个咱那款的厝房吼，迄个铁房啊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。中岛过了后，同款是吼，有诶落雷阵雨，雷阵雨诶机会啦，哈。啊，咱中部以北地区同款是有一寡所在嘛，是同款大雨发生诶机会哦。即今仔日啦，今仔日啊，另外吼，气象专家嘛讲，明仔载拜五啊，真正明仔载拜五开始吼，咱台湾家进入到梅雨旺盛诶即个期间，吼，啊，真嘞雨可能就一直落，吼，这可能后礼拜、几礼拜拢得落雨。今仔日吼是啊，新历的六月初四啊，后礼拜就是哦，六月初七到六月十三，啊，几礼拜拢梅雨季呀，吼，可能会落几礼拜，啊，这梅雨吼，梅雨啊，这伊个有一个吼。有一个定义哈，啊，目前咱的气象专家哈是来定做是梅雨季，啊，这摆梅雨嘛是应该算是第三波、第四波。

我啦，哈、嗯。哎，后礼拜、规礼拜拢是落雨，哎，这个天气啊，这礼拜哈，这比较在这今两天啊，哈，就是中岛过了后落一个对流雨哦。明仔在拜五开始进入到梅雨旺盛的季节哈、哦。嗯，这后礼拜爱注意，就是讲持续性的。哦，大风大雨，哦，大风大雨哦，几礼拜哦，持续性的哦，吼、哦，后礼拜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呢，西南季风进入到南海，咱台湾哦，日下咧都足烧热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爱注意哦，唔通掉沙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掉沙，今仔日啊，主要天气啊，因为烧热，所以容易有啊对流雨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天气烧热啊，容易咧，中岛过了后，落一阵雨，哦，落一阵雨，哦，今嘛，明仔载到后礼拜六，哦，明仔载到后礼拜六啊，安尼都一礼拜的时间哦，梅雨季啊，进入到第五波，哦，啊，人迄气象专家，因为迄个资料，因叫做滞留封面啊，滞留封面。啊、因为这个梅雨吼，甲西南季风、西南季风啊，咱那寒天叫做东北季风。好，啊那开始进入热天叫西南季风，哈、哦，这互相的影响啊，啊所以呢，进入到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啊、哦，啊这个因为这是梅雨旺盛期啊，所以天气介无稳定啊，真无稳定啊，啊咱都哈爱注意哈、哦，剧烈的天气的变化，亲像哦，打雷公，哈、哦，啊是呢挂刮大风，就是风巨头诶，哦，啊，个呢落大雨，哈、哦，而且瞬间强降雨，就是讲，一下啊落，都落巨大，吼、哦，巨大诶雨势，一下都落巨大诶雨，啊，雨巨大，雨水巨侪啊，天顶吼、哦，那呢规桶水安尼倒落来，倒落来吼、哦，那呢地面上诶有诶排水沟啊，未付排水，哈、哦，所以就淹水。就是这个原因，因那讲慢慢咯，排水坑啊，可以当啊，一样在在水慢慢下掉，哦，安都袂淹水啊，哦，这淹水啊，哎，蛮爱注意呢。哎，亲像以前一样看过哦，这个地下都淹水啊，淹到满满，啊是讲啊，淹水啦，吼、哦，地面上淹水啊，啊，迄水沟啊无看到，啊，咱骑奥多摆行路落来，迄嘛是危险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出外爱较注意的啦，吼、哦。反正这波的梅雨旺盛期，就是按明仔载到后礼拜六，大大几礼拜。

0: 黄思婷所唱的歌曲《虽然》。
1: 昨也有个听众朋友讲吼，啊，咱新北市政府啊，啊，新北市长讲哦，七月份开始吼，咱的敬老卡吼，敬老卡哦，迄个就是讲有诶480点的补助啊吼，要调整到600点啊。台北市政府哦，今仔日嘛宣布啊，嘛是讲我七月初一吼，嘛是要调整到600点啊，那是今仔日已经看到的资料啦哈。啊，这个伊嘛 A 啊 A A 吼，在就是慢慢来调整哈。讲迄600点嘛，有一部分啊，因咧得吼做生活需要这方面，目前是无啦。目前这480点吼，是得交通这方面的补助哈。啊。今嘛呢，慢慢啦会调整，会调整啊。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咱的民众啊，有搁较济啊，这种的社会福利啊，而且呢，搁较方便。吼、哦，这福利本来就是要给民众的，那是无用完，嘛是搁交登去给政府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政府吼、哦，真正要照顾民众，吼、哦，这点应该爱吼，爱确实做啦，爱多元。化啊，较济诶，即个方向，和民众咧更加会当使用，会当利用。啊，另外吼，即、這个咱新北市啦，哈，新北市政府哈嘛有咧讲吼，就是讲即诈骗集团啊，骗民众诶钱以外呢，啊，搁有骗民众诶土地。帮哦，哦，这种有，哎、啊，有一个叫做地面师，哈、哦，这地面师进前也有在听众朋友分享过，这是日本的一个电视剧，哈、哦，哎、啊，就是哦，在讲哦，迄、那个诈骗呢，诈骗呢，这个集团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去骗呢、啊、日本民众，因为这个帮哦，哈，不动产。房屋啊是土地啊，啊伊个翻译了叫做诈地面师啊，地面师地面师啊哈，啊咱家哦就直接来翻来来提来用哦，叫做地面师诈骗啊。

0: 你这地面是诈骗的，主要就是要骗哈诈骗集团骗民众的这个土地哈，还是房屋在这个财产哈。啊，咱呢一个新北市政府讲哈，咱新北市有九个地震事务所哈，啊，因有训练哦，就是呢第一线啊，就是咧柜台哦，即个一个服务人员啊，即个工作人员，即个公务人员哦，因呢有透过着教育的训练哦，啊，佮有啊案例的交流哦，啊对哦，即个民众哦，尤其是啊65岁以上的长辈哈，那是呢要来办哦，即个地震事务所所办的即个即个。工物件啦，要来登记，要来变更啦，吼、哦，要来新办啊，甲、哦、地政事务所有相关诶，即个诶事项咧，因拢会吼，来问啊问啊，啊因诶为着要阻挡着吼诈骗啊，所以呢，因呢会观察啊、哦，来新办的人。诶，这个态度，吼、哦，啊，眼神，啊，佮有背叛的人，哦，之间的互动，啊，那是感觉怪怪呢，因都会吼，这个，就是讲因的想办法，吼、哦，来联络因其他的亲戚朋友，吼、哦，啊，其他应该讲亲戚朋友，应该讲，来联络吼、哦，其他的这个厝内的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是讲诶，请吼、哦、警察。啊，先去厝内，啊，先去啊社区遐，啊去去关怀，啊主要就是去查证，啊延长啊时间啊延后时间啊拖时间，哈啊这个那是讲民众那是讲吼，这个伊个房屋不动产啊不动产哈、是啊要来要来借钱哈，要在这个咱这个地政事务所哈，地政事务所诶，主办诶，即服务人员啊，因都阿贵哈，较啰嗦哦，来问讲，啊，这厝啊，登记啊，啊是讲要做啥物诶，变更啊，有啥物诶用途？啊，平常那是讲着吼，要来借钱啦，啊是要来卖厝啊，因都会搁较。上较注意的啦齁，较细心一点，较有耐心的齁，因为有耐心齁，佮继续来问落去。啊咱的民众啊，啊咱都齁唔通不耐烦齁，啊是讲啊你都有感觉齁，有怪怪有怪怪啦齁，你嘛爱配合啊配合吧齁，人这政府啊啊佮有这地政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齁，这因齁唔是哈、啊，要带你阻挡，唔是要带你阻止，是要吼、哦、帮你保障着哦，你的即个财产呐，哦，啊那真正是你是有哦，真正正当的规划，啊嘛是应该要让你做的啦，哦，应该让你去办的啦，啊，这地政事务所哦，这个主管就讲吼、哦，咱的款征哦，咱的因啊。啊，个应该证明，吼、哦，你唔通随便交予别人啦，哈、哦。啊，那是讲咱要做房屋嘅交易，啊、哦，你是上好就是吼、哦，买这边啊，嘛，家己找一个代书，哦，啊，咱即马就叫做地震室，哈、哦。啊，买迄边嘛，找因咧代书，啊、哦，这个钱卖信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吼、哦，双。地震室，双地震室，哈、哦，就是讲拢找两个哈，两个互相哈，另外拢去找哈、哦，这大叔来帮忙啦，哈、哦，这都、就是哈、哦，一方面呢是一旦哈，做到阻止的这个动作啊，那算讲哈，对方呢是有意啊，有企图的，哦，另外这个。大叔啊，应该吼袂讲，该是共党诶啦，吼、哦，对于真正运气遮歹，吼、哦，运气遮歹啊。啊，即卖呢，新北市、台北市吼、哦，应该是哦，对这个不动产，啊、哦，不动产伫变更诶时阵呢，啊、哦，地政事务所诶服务诶人员拢会主动来关心啊。哦
1: 唐丽加陈

咱的草甘呐油吼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，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呐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呐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草甘呐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个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个特殊个地形、特殊个好个条件哦，所生产个草甘呐油是啊，真侪专业个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个草甘呐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个。意大利个草甘呐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个南部，参像个西西里岛。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甘呐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呢品质够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这的草甘呐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呐油哦，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这的草甘呐油哦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四粒的量440单位，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今嘛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只要1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，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的包装。喉糖，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，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。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。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外面的，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，喉糖一包100块，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来啊膏、水梨膏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，感谢你。
听众朋友呢？

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林慧萍加黄以玲所合唱的歌曲《讲予家己听》。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，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、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，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。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？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，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，大肠的保健甲。肛门的疾病，肛门的疾病一般就是痔疮啦，大肠癌真可怕呢。大肠癌在咱台湾哦，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。大肠来生癌细胞，这是最可怕的代志。平常时咱都要保健，暗通好癌细胞在大肠即大家成长啊。啊，咱邀请的是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，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。医生吼，半工来带咱演讲，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。你伫外口吼，真无容易吼，听会到吼，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。听众朋友，你会当来听，学着知识都是你的。第是你家己用，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，这真难得啦。你若要去看资料吼，看个目睭花啊，不一定看有。医生来带咱讲，来带咱分享，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。打电话报名：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伊按了服务电话，六月十一号。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，听众朋友踊跃啦提出，甲医生哦询问听演讲，真解知识都是你的。即卖伊安个带咱来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健康的知识，好，咱台北民众啊，最新的研究发现哦，年岁超过60岁哦，啊那是啊无喙齿超过14齿，好，就是规个口腔欠。超过14齿的喙齿，不管大齿啊、细齿啦，吼，啊，欠14齿的喙齿的以上，得着吼阿兹海默症，吼，就是失智症的风险哦，会加十倍，吼，啊，那是哦，迄个轻度的认知的障碍，风险呢加5倍，轻度的认知的障碍啊，就是。比吼，诶，失智症啊，较轻一点点嘛啦，啊嘛是缓缓啦吼，诶，迄叫做轻度的认知的障碍吼，所以呢，诶，无喙齿吼，爱去倒一个啦，吼，上起码你嘛卖欠14齿以上，哈，这是啊，上起码的啦，啊，为什么吼，讲诶，无喙齿，会甲咱的

改善糖尿病、改善忧郁症等等十四个危险的因素。安尼哦，失智症是会当预防的，因为失智症是脑部的疾病，不是脑部退化啦哦。所以呢，一寡危险的因素，咱来控制哦，卖可以哦存在。安尼哦，失智症都被提心哦，都被低调啊。这十四个危险的因素内底，还佫包括哈、哦、口腔健康，就是。这个口腔，就是这个嘴啦，哈，嘴口的健康哈。咱那那是讲啊，老大人啊，哈，嘴气哈欠缺哈，就是讲落嘴气的比例伤高，啊，嘴内底嘴气啊欠伤多，落伤多啦，哦，一般拢在当作是老化，但是。这是会当改善的，改善的方式就是倒加喙齿啊，还是去种喙齿啊，种喙齿啦，哈、哦。台北民众的神经医学中心嘛，甲口腔医学部哈，因啊都是做哈、哦、这个研究啊，哦，外国已经进行了啊，咱的台北民众的搁做研究啊，真正哈，去找哦81个60岁以上的民众哈，啊，但帮因吼，就甲因讨论啦吼，啊，甲因呢，这个研究，我讲讲要啊，甲因来做这种较长时间的观察吼，啊，伊呢，这个研究发现吼，三个重点，第一个吼，重点就是讲，那是啊，喙齿落去伤济啊，吼，啊，这失智的风险会愈悬，吼，啊，欠超过十四支的喙齿积组呢，得到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悬出10倍哈、啊。第二个研究讲啊，如果那是哦，打这个假喙齿哈，来倒起哩哦，将那个呢，这个欠喙齿啊，就是哦，无喙齿的所在来补起来哈。这是会当降低失智的风险啊！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讲吼，你喙齿啊，顶排、下排吼，会当加的肉吼，安尼对咧大脑的健康有帮助。因为哦，在加物件，在补物件哦，这就是一种刺激。啊，咱的喙齿就是在大脑家啊，这个刺激。会传到吼神经、脑部的神经啊。第三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讲吼，拄只伊安讲的，你加吼，即咀嚼即个动作吼，这是有刺激的效果吼，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吼。所以讲咧，咱的嘴口吼、口腔的健康，不只是喙齿的问题，甲咱大脑的健康。嘛有关系哦，在进前伊嘛甲咱听众朋友诶嘛有分享过啦哦，啊这是啊就是讲台北民众神经医学中心啊，佮、哦、做一摆诶研究确认哦，啊咱啊失智症啊主要啊发作诶年龄层哦60岁到70岁左右啦哈，这大部分诶失智症诶。中辈吼，确实呢有严重的这个落喙齿啊，就是无喙齿的问题，缺牙的问题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发现哦，这嘛介重要哦，就是真济失智症的人啊，失智症的人吼，讲呢，伊欠缺维生素 B12啊，欠缺维生素 B12容易疲劳，容易无力，容易贫血。啊，容易造成神经的功能较差，吼，神经传导速度下降，啊，输掉脑部即大家容易脑病变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维生素 B12 你都爱有够啊，维生素 B12 哈，伫动物性的蛋白质内底较侪，啊，亲像鱼啊，吼啊肉啦。哦，卵啦，牛奶的制品啊，哦，这里底维生素 B12 的含量较侪哈，啊，食素食的朋友呢，在啊豆类、豆啊类的食物里底有 B12 哈，啊，那么哦，健康保健的物件、食品里底嘛有维生素 B12，啊，你都爱补充

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B12 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的大脑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。啊，咱吼爱注意到咱的口腔的健康啊，啊，定期吼、啊、去洗嘴齿呀，洗嘴齿的时阵呢，啊，这齿科医生都会帮你检查你的口腔啊，这就是啊，保护咱家己的嘴齿，啊嘛，保护咱的大脑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和电台港商服务了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8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9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0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1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10: 啊，你哪知？
11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10: 哈，这严重哦。
11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2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3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4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0: 这首歌曲是最后的谈判，最后的谈判，林峰唱的歌。
1: 五月节过去啊，呢开始哦，天气照烧热，日头照插目的，迄种的感觉哦，真正是热天啊，地球运转还佫介正常，有照24节气安尼慢慢的行。啊，那是地球运转啊，天气啊差真大。可能哦，地球要灭绝啦！到时阵哦，咱人类是不是会产生恐龙同款武器？不过，迄应该是几啊百年以后的代志啊，咱拢无伫咧。五月节过了后吼，来到吼，足烧热的热天啊，天气形态，即马咱都要注意掉刷热伤害的威胁。卫生福利部台北病院提醒咱的民众，咱在进烧热这个季节，就是呢。爱加补充水分，啊，搁有真烧热的时阵啊，你就爱休困，你唔通勉强吼，伫大日头卡，啊是讲伫真热的环境工作，热伤害掉刷嘛有可能会无命哦。中医内底掉刷分做两种，掉刷估计叫中暑，分做两种，一种叫做阳暑，一种叫做阴暑。阳暑就是伫真烧热的环境，无通风的环境，湿度真高的环境，底下的活动，就算讲哦，流真济汗，嘛无法度排出身躯内底的烧气，这种的情形，流真济汗，嘴干、头晕、头痛，人足疲劳的，这种的情形会当用哦，口口的来帮助血液循环，帮助身躯内底烧气去排出来，这叫做解毒阳暑。啊，那是阴暑，阴暑嘛是掉痧哦，阴暑哦就是邪气在身躯内底逼未出来啦。这种的情形，大多数是在冷气房内底待伤久的人，啊是讲常常室内室外咧出出入入，一下小一下冷，温差差真大。啊，搁有就是烧热。吃伤侪冰凉的物件的人，这个吼阳暑哦，明显呢症状是无相同的。阴暑的人吼，汗流袂出来，因为到底冷气房内底汗真正吼流袂出来，但是已经掉痧，流不出汗。唔通以为讲流汗，迄个是啊掉痧，那么唔通以为讲哦，规个身躯拢烧红红，迄个是掉痧。在中医内底啊，身躯冷冷啊，吼，这种情形嘛算是掉痧的一种，叫做阴暑。中医师讲吼。阴暑的人无建议用刮痧的方式，这种的情形啊，反倒等下是爱啉一寡烧茶，像像烧的姜母茶来逼汗，吼、哦，安尼解解毒的不舒服。所以吼、哦，寒天啊，迄姜母茶你可以当提出来泡。在热天的时阵，在冷气的环境上普遍，大家办公室都嘛话讲要开冷气。啊，那是讲有的人惊热，冷气开较足强的，啊咱。怕寒的人自己爱穿一个袖子穿的啊，咱要预防掉痧，要解除掉痧的风险。中医师讲，你第一次在办公室，你可以泡一个天然的茶饮，叫做呢生脉饮，生脉饮这边可以通气血，可以提神。生脉需要的材料吼，什么秋啊是粉公心，粉公买因呢三钱，麦门冬三钱。五味子十粒，500cc 到1000cc 的水，雷煮还是雷泡，都会用的啊。生脉饮非常适合哦，在热天的时阵来啉生脉饮汗药房。你去台贴，你就讲你要买生脉饮的，因为药材简单，水啊应该是大家拢会当啉的。粉公心还是什么秋三钱，麦门冬三钱，五味子十粒。生脉饮，你呾汉药房讲，因嘛拢知，哦，这是真传统的汉方。

0: 月山岭林英丽所唱的，
1: 伊安来做广告。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。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。予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。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。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。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吃。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。听众朋友问，伊安敢有鱼油？有啊，啊敢有 B 群？有啊，好，咱这拢有啦。啊，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，你也当跟咱来联络啊，电话哈，就是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。

惊准人的顺境去，但一郎唱的歌，听风哦，会予人真听，诶，一种的疾病啊，每年啊都有哇几百万人因为听风去看医生。像像一名55岁的先生哦，一半暝啊困的时阵哦，都因为听，予伊醒起来。有一天就是发现呢，伊的脚麻、脚胀、关节也肿起来。啊，迄阵啊是一个红，一个烧，痛到予伊啊无法度路面床行路。隔顿讲到马上哦去挂急诊啊，迄是伊第一摆哦痛风发作。健保署统计哦，每年差不多几百万人。因为痛风吼去看医生，因为哦病症医生登记了后，都会传去到健保署，所以这资料是真正确的。为什么一年有几百万人因为痛风去看医生呢？医生讲哦，这个饮食愈来愈经济化有影响着，真济是因为摄取伤过济普林所引起的。痛风发生的原因都是哦。普林代谢异常，普林本身是应该让咱身躯代谢掉的，但是代谢无出去，累积啦在身躯内底，就产生着尿酸，所以痛风一个叫做高尿酸血症、高尿酸血症、尿酸炎，累积在关节的所在，也结晶哦，结归完哦，引起哦发炎，引起痛痛，痛风的病人讲哦，痛起来。刚刚要滴人的命听起来，那是到静的时阵哦，无法度穿鞋，无法度行路。啊，听风发作的时间定定个底哦，半暝啊，还是透早，所以患者在迄个。

时阵天风夹起来，无法度困，伫个痛疼痛醒起来。痛风主要原因就是高尿酸血症啦。那是讲无去治疗，无控制饮食，无改变生活的习惯，引起着急性还是慢性的痛风关节炎、痛风发作的，有诶。一世人都拢受到影响，因为啊，伊也是受到关节发炎，要减轻着痛风发作啊，会当按药物、按饮食、按生活改善大颗来做，帮助降低尿酸。痛风发生的原因，有的是因为啊体质，啊有的是因为饮食啦。痛风那是急性的发作，医生都会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物秋水仙素，以及呢类固醇的药物来治疗。类固醇的药物分作七级，这七级啊都是类固醇的含量啦。所以呢，别人的类固醇的药物不一定适合你来吃，你唔通哦，讲摕别人的药啊来吃哦，因为呢药物啊性质。有这的量，医生才知影啦。啊，咱一般病人，敢若知影讲是啥物药啊？顶面写讲消炎止痛啦，但是内底搁较油的分类，咱唔知影，所以唔通乌白摕别人的药啊来吃。长期要控制痛风，就是爱用降尿酸的药品，控制身躯内底的普林转化作尿酸啦。当你讲饮酒啊，会阻碍尿酸的排泄，像像有卡的海产，普林含量较高，所以呢，咱身躯那是咧代谢普林的功能较差，你就较爱食有卡的海产的物件，含有着高糖的饮料，嘛会增加尿酸的浓度，尿酸的浓度，那提升容易就好。痛风发作，痛风的人哦，无发作是袂痛嘞，但是一发作哦，痛感根本无命，那亲像哦，喙齿痛，牙痛不是病，痛得要人命。无痛的时阵，你拢唔知影伊在作怪，痛起来的时阵，医生一看到讲啊，你这已经烂到底啊啦，所以啊。咱吼唔敢爱每半年啊去做一摆啊喙齿的检查，医生讲食迄款的海产的物件，因为海产本身普林值都较高，啊咱食海产的物件，还是食海产的火锅，你若个啉酒，个啉有糖、有诶碳酸的饮料，安尼即等的普林爆表，特别是啊火锅汤。因为这火锅汤内底吼肉类啦，而且海产的普林拢用在内底，啉较侪，就增加着痛风发作的风险。为什么讲诶，啉酒诶，痛风压起来，嘛是因为酒精诶引发痛风压起来啦。营养师建议啊，有痛风病史诶朋友，爱啉迄火锅汤，卖啉酒，卖啉有糖诶饮料，加啉一寡白滚水、白开水，每工啊啉啊。1500cc 到 2000cc 的白滚水，加摄取一寡蔬菜水果，五谷杂粮，这会当帮助排出了尿酸。肉类的牛肉、猪肉、羊肉，还佫有哦，有壳的海产啊，都、就是高普林的食物，本身啊，普林值都较悬，所以呢，你食较少嘞啦。豆仔类含有着植物性的蛋白质，普林无悬。有的人讲啊，痛风的人袂使食豆仔类。应该不是安尼，依照着即马上新的资料，肉类有卡的海产普林啊较悬，豆仔类的普林无比因较悬。

0: 陈百潭请为我静坐振作，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。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伊安今晚要来做一段广告哦。听众朋友啊，你那是今晚多开始走路KK。行袂远，看到楼梯啊，你就头痛，唔敢出门，唔敢甲人去佚佗、去爬山。伊安达咱推荐哦，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。咱新的葡萄糖胺，这个配方啊，佮加维生素 D3，上新的配方。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；一罐1800块，一个月量。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那是有需要哦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崩溃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。钙质啊，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足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，这也可以补充钙质。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，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，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 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，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一旦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，内底的钙的。唔是啊，有粒诶，唔是规粒定空空诶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。

这首歌曲是吴俊宏唱的歌《最终英雄》，最终英雄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。吃一个月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。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。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防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很赞，要试看买无？
6: 电子烟在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这是新年人啊。
7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1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7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8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9: 5/7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烈，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让爱可以留在嘴里，也可以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情景，再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拿来。
1: 嗯，
0: 听国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啊，这个阿良阿婆今天这那天免阁落雨啦。哦，落大雨迄一日，
1: 嗯，
0: 张一萌安尼说一日吼，迄天落雨吼，完了有差啦。
1: 哦，
0: 我休几工啊，才看麦啊啦。
1: 嗯，
0: 该冬。
1: 今麦来梅雨季呀，
0: 对啦，
1: 哎呀，讲下就十几工啊。
0: 啊，该冬啦，有需要
1: 就。有迄西北雨啊。
0: 该冬啦，有需要迄天吼，
1: 嗯，
0: 再过来甲洗落去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啊，到这个明仔日啦吼，都最前最后啦，算讲袂当迄路迄边就丢啦。嘿啦，嘿啦，
1: 哦，迄边也蛮欢乐啦。
0: 迄边也讲较
1: 慢，较慢啦。顺其自然，
0: 嘿啦，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咱今日先来听迄路啦，
1: 嗯，
0: 一滴下世情好不？
1: 哦，这拢好听，
0: 一滴相思情。

0: 这条都一底下细情，一缕相思情，这种真好听的这个歌曲。歌间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就是爱放好听的歌给您听的。因为咱的产品哦，拢二三十年啦。无咧换哩咧，无咧换哩，代表咱的这个产品好诶。你若讲有耐心来个吃，身体要个够用。爱有迄个信心，身体绝对要有利用的，找到江小姐，佮询问一下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，
0: 来，小号罗维田。

0: 小糊涂。
1: 嗯。
0: 一天哦。
1: 嗯，先多天了。
0: 老咧练功啊。
1: 嗯。
0: 阿良阿伯讲今仔有一天。长细路哦，好好，你公司呢？起个桥啊呢？
1: 哎，
0: 那个在楼后边。
1: 落了有大啦，啊，但是哦，唔知有迄个水库唔知有落一挂无？
0: 啊，那无再接过来打算，
1: 一
0: 条接过来个创个路。
1: 今麦落雨唔落雨，是拢你咧注意个呀？
0: 啊，
1: 是拢你咧注意个呀？
0: 我咧倒卡住。
1: 好，
0: 哎，咱咧倒卡住。
1: 嗯嗯。
0: 哦，嗯，来，今麦就。啊，我那问，啊，我那唔吼，
1: 嗯，叫我
0: 唱起来讲，爱你这样深呐，
1: 嗯，
0: 老子听着了，爱你这样深呐，你看你咩啦，
1: 啊那该水了，
0: 哦，啊，讲爱你这样深呐，
1: 嗯，
0: 看你当时要
1: 讲啥
0: 意啦，
1: 嗯，

0: 你这么深，
1: 嗯，
0: 老爷子看你这么要哪行？
1: 要安怎行呢？
0: 当你这摆就要甲创好安尼，互伊满意，
1: 嗯，
0: 哎，甲行行好伊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较唔免互伊插插念嘛呢？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啊，我那想哦，爱你这么深啦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这么人哦，食不出贵的人，
1: 嗯，
0: 新北市一个姓林的大伯呀，发现讲因某甲一个。姓陈的大伯吼，
1: 嗯，
0: 好，逐天安尼徛有多歹来个载，啊，即晚要载去进前吼，好，两个毛了，
1: 嗯，
0: 都点啊金啊，都啊点啊树啊，跟那个树落哩安尼，好，
1: 嗯，
0: 当家安尼毛哩啊，滴滴树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安尼树袂停
1: 啊，当在边个拢无人啊咧，
0: 按这案吼，提出来告诉，要叫讲爱赔50万，
1: 嗯，
0: 啊，新北顶法院吼。心理了后，人讲牵手伫咧金吼，
1: 嗯，
0: 虽然是有超越着男女的分界，嗯，但是无符合讲情节这么重大要件。
1: 安尼阁无重大哦。
0: 挂挂，这姓男的讲你败诉，
1: 免
0: 啊你无就要甲人安尼说，要甲人烂吗？啊，他有法度。哎，啊，这你若去说着迄个法官因某，我看都阁无同哦。
1: 哦，法官可能都唔是安尼判哦。
0: 哦，
1: 系啊，那法官因某那安尼伫外口甲人，安尼红在上下班，啊个伫个街啊路安尼，安尼当场安尼摸安尼金安尼，嘿，这法官唔知会做啥物感想？
0: 诶，我看到我无讲啊，
1: 无讲啊，判伊赔较济咧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还是甲某过好啦，啊翁过好安尼啦。
1: 阿伯那狗阿姨都呗，
0: 那出去跟人收金哦，到阿你要叫人赔，人讲赔点咩吧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是我是对这个法官感觉抱着怀疑的心。
0: 哎，
1: 这安尼伫当街哦，
0: 哎，
1: 啊这一个有某啊，一个有翁诶，按摩咧伫个街啊路安尼摸咧金，啊这个安尼来再上下班，哎，安尼阁不要紧哦。在街仔路安尼当街安尼摸咧钱嘛咧，这安尼阁无迄落，
0: 唔
1: 免赔哦。
0: 啊，这冤家就是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法官算是讲啊，像安尼就无要紧啦，
1: 算无两杆在床就对啦。
0: 啊，像这经营这两杆，
1: 基本都免两杆在床啊。
0: 银行即嘛，反正就也是个共推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大汉嘛。
0: 啊，你啊两杆钱嘛咧，透过小人甲你猫落去。
1: 嗯，
0: 啊，再来强化人啊，无变嘛。
1: 加陷落去就变伤害罪啊，你咧。
0: 啊，即卖伊，
1: 系啊，佮起又佮伤嘛，伤害罪。
0: 我官公这无遐严重啦，
1: 嗯，
0: 无符合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看
1: 啊，无得安那搭符合，得爱查去开房间
0: 啊。对方迄个有某啊，你刷个金豆灯安尼留啊，
1: 还两个金豆
0: 灯，金豆灯啊。
1: 哦哟，拜托诶。刚好迄个化金就金诶，哎呀，伤寒嘛吧，哎呀，这归去吼，好，甲切切咧啦，啊，看嘛，红英妹安怎去金安尼啦，无眼不见为净安尼啦，
0: 丢了丢
1: 了，哎呀，较袂去心路面啦，嗯，
0: 啊，身体够用个，身体够用，你那个巧料的素食哦，
1: 嗯，
0: 伊就袂去外口，迄偷鸡遐啦，
1: 好，
0: 哎啦，
1: 是安尼吗？
0: 啊，你家己都无法咧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法，当然也去想办法啦。哎呀，
1: 嗯，来，真正是，
0: 迄个吃头路人吼，
1: 嗯，
0: 加 A 落去，
1: 来，
0: 哎，这条真好听，
1: 吃人头路啦，
0: 对啦。

0: 吃人的头路吼，啊，那卡斯讲都吃你的头路啦，啊，你后摆你若失败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阮若做头家吼，啊，阮就给淡薄啊，你安尼啦。
1: 哎呀，头家若失败走咯，
0: 哎呀，
1: 万一若做头家的时阵，
0: 得
1: 万一，
0: 啊，你头家讲呸呸呸呸呸，
1: 嗯，
0: 哎，嗯，你若要做做，唔做太做，
1: 嗯，卖假酒，
0: 卖假你们怕
1: 车衰。
0: 哎呀！哦，哎，阿哥，你呢？安明老师有这个歌，你有甲吹出来无？
1: 嗯，有。
0: 哎呀，一半心声讲，一半醉啦。
1: 嗯，
0: 朋友要听。
1: 哎，
0: 啊，要提阮的产品，你就找陆刚小姐。
1: 重点。
0: 阮的产品是油多一万一万油多。哦，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九二。
1: 安尼就唔是广告。
0: 来。一半心酸，一半醉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。

0: 听起来吼，足美名的。丰富未来的咱成才，丰盛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刺激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丰盛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这个骨头呢，伫咧血咧退化这中间吼，应该你来食一味啊吼，都实实在在
1: 下用
0: 安尼下用的
1: 产品。哦，
0: 这款风清的养筋骨，筋络要互你练，啊骨要互你定。啊，人就轻松。
1: 嗯，
0: 你若讲这肺络呢，无甲你调好势，你中间吼，哇，你一世人呢，倒咧眠床吼，都安未快活。
1: 听都是未通，哦、通都未听，嘿。
0: 通好你安尼，一岁一岁大吼，啊，倒咧眠床会快活，都食这款，有耐心食，哦，你也绝对讲哦，红星的养筋骨吼，真好呢，食这款就无唔对啊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要送你的物件吼，这无人有诶啦。咱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还有调节咱的生理机能，搁有虾红素，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而且伊有 EPA、DHA， 会甲咱过脑，
1: 对咱的脑啦、
0: 血
1: 管啦，拢有帮助。
0: 拢做啊，足好诶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所以这款你若食着，我算。讲者做顿来福气呢，
1: 咱的药品加来加去，然后两罐，啊，咱都会送一下这磷虾油，
0: 嗯，
1: 诶，啊，是讲你要订这个一口松啦，哦，啊，是讲这个养生梅啦，无掺粉的笋肉、酥肉条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是买这个海蜇头，
0: 嗯，
1: 啊，是买特级大蜜汁黑豆，拢可以。
0: 听阮的节目，阮拢会甲你安排较好，
1: 嗯，
0: 因为老大人。你要刻一下猪肉、猪肝苦，
1: 无刻啊！无法哩。
0: 啊，阮就甲你做一下呢。
1: 嗯。
0: 一点那糖啊哩。
1: 嘿。
0: 啊，你踏入去的时候，哎，啊这羊去，啊这都肉酥啊。
1: 入口即化。
0: 对啊，啊这肉吼。
1: 一块干那边啊。
0: 肉啊，你那吃中间吼，有氨基酸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蛋白质。
0: 搁有蛋白质，啊，咱人袂使欠咩氨基酸，搁蛋白质。
1: 嗯。
0: 哦，从这两项合理，哦，你就感觉哎。安尼，恁来做这步吼，甲阮顾阮的这身体安尼，教好阮食，教了台湾的吼。啊，你若讲要红星的大光明，哦，这路食哦。最近的人，这个目睭拢去手术啦。
1: 目睭无好的人足多呀。
0: 啊，手术的中间吼，你都要个倒转来甲保养，食这款红星的大光明，吼。
1: 嗯。
0: 甲你滋阴明目。哦，甲你保健安尼，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啊，佮刷了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得那两罐，
0: 哎，
1: 阿兰都加一下这磷虾油，
0: 哎。

0: 包你吃，
1: 嗯，
0: 伊这落 EPA、DHA 啊，过滤脑、过滤血管，按两项咧夹落吃，
1: 内底都有稀油啊，
0: 足赞的，
1: 嗯，
0: 足赞的。这哪大行的人，啊，你要去倒位提这个物件，都敢阮才有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，
1: 对，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对。张秀清跟李爱玲有唱这个《梦男女》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唱了真好，哎，由于李爱玲的声音嘛真好，
1: 嗯，
0: 啊，张秀清，哦，这主持
1: 个两个拢实力派，
0: 来，咱来个欣赏。

0: 张秀清跟那个
1: 叶爱玲，
0: 哎、欸，两个一个唱日本的，一个唱台湾的，
1: 嗯，
0: 这两个拢实力派，
1: 对啊，
0: 唱了拢真好听，
1: 拢够唱的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无够唱咱要放，对啊，
1: 嗯，
0: 够唱啊，唱了够厉害，也爽啊呢，
1: 嗯，啊咱听这个嘛真也爽啊，
0: 来青山路这个歌吼，
1: 嗯，
0: 谁能禁止我的爱？

0: 谁能禁止我的爱？
1: 嗯、
0: 啊、
1: 嗯，
0: 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爱买当来吃哦。嘿，这个火呢大，人就未快活。啊，咱这百毒百解，这中医有提供，这个火吼、哦，唔能走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的。你然后早晚内底里个中间哦，哇，真麻烦，爱甲处理出来。
1: 嗯、
0: 你就用这罐就会使啊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啊，无你啊放入红记记，啊，大便安尼哦，煞闭结放袂出来，哦，安尼就袂使，袂通过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后迄个肠啊啦、胃啦、胃火啦，大个中间哦，哇，嘛是安尼口臭。
1: 嗯，
0: 哦，嘴大、嘴过、嘴臭安尼。
1: 胃火、大肠火、小肠火。
0: 而且咱这罐伊特殊的。清肝个兼解毒啦，
1: 嗯，解毒降火，
0: 含肝都甲你顾甲好势好势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星五年解毒丸，有个人讲，哇，迄、那个皮肤病，皮肤病是小毛病，唔过大麻烦啦，
1: 三工两工都要看医生啊，哦，
0: 从、哦、你会记讲，食咱个红星五年解毒丸吼，百毒百解，足赞嘞，较袂讲啊，嘴啊臭咸咸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然后要滴朋友这一罐1200，
1: 嗯，
0: 找陆康小姐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哈，找陆康小姐定期注文。啊，你啊要送这个磷虾油哈，红青你该读完都爱三罐，哎，到上。

0: 这个林虾油啊呢，吼、哦，2999-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嗯，
0: 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来听黄水田的歌吼，小姐等什么人？

0: 那有家用，一切拢好势，
1: 一切拢好讲啊，系啊。
0: 我哋好势啊，好势啊呢。
1: 嗯，我哋快活，足快活。
0: 我哋快活，快活。哦，嗯，这世人我哋安尼吼，唔免做工课，哎呀，我哋都一切吼顺时间就丢了。
1: 哦。
0: 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你若找一个
1: 好命拢免做，
0: 找到一个好的，你就紧到我去。你能够底下咧咧疼哦。
1: 啊，别那好唔好啊？无定下穿长都怕聋啊。
0: 没啦。
1: 爱
0: 有方法啦。
1: 爱有方法。
0: 你若个高了吼，耐了吼，哇。
1: 嗯。
0: 一三门七劈啊，我拢走了了。
1: 啊，都留了，都要聋，要怕，要那塞那。
0: 嗯，啊，塞那都。啊哎，无龙啊，伫咧喵喵诶，
1: 无我用要站要爬啦。
0: 哦，迄唔当啦。
1: 系啦。
0: 迄啦，要爬走，迄都唔当啊你。
1: 系啊。啊，有诶，都外口看好好，啊，内底都敢那迄落。
0: 嗯。
1: 外口看水水，内底都杀鬼咧。哎、哦、
0: 呀、啊。还算唔假人，迄个帅啦。
1: 系啦。系啊系啊。
0: 人讲英雄都要秀威林呐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美人
1: 啊，歹啊，那歹唔得爱红包。
0: 嗯，
1: 美人红烧啊，那歹唔得生做歹唔得爱红包。
0: 啊，美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
1: 嗯，
0: 啊，美人难过金钱关呐。
1: 哦，
0: 互相留喺呢中间哦。
1: 各取所需啊。
0: 系啦，安尼就好办大事啊嘛。
1: 好、
0: 哦，我来唱一个歌。
1: 安尼就会下啦。
0: 我来唱一个迄个江边小别，哦。啊，若要提阮的产品的朋友，啊，咱即马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有欧米伽十的，哦，调整咱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而且有 EPA、DHA， 顾咱的脑，顾咱的这个血管，
1: 对，
0: 这真好。

0: 有真好嘅物件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啊看电台伫咧报告中间，你要摕这哦，没有啦。
1: 嗯，
0: 干阿咱家家有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紧找罗刚小姐，啊，你若买两罐产品，啊，咱啊一盒再来安尼送互你安尼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我要来唱一个江边小白。

0: 江边小白哈，
1: 江边上白啊，小白，
0: 小白，
1: 好、哦欸，我写唔对，
0: 嗯，上白、小白拢会使啦，
1: 干嘛呢？
0: 啊，就唱歌啊，
1: 这两对唔是，这两对我唔是无感觉吗？嗯、哦，
0: 过来，
1: 嗯，
0: 要搁唱吼、
1: 哦，要搁唱啊，
0: 要搁唱来，
1: 我无意见啦，
0: 无咱来唱一个呀，
1: 嗯，
0: 你唱回娘家，啊，我来唱回想曲，
1: 安尼咁好。
0: 难
1: 么？哎呀、啊，我今日朋友听个吐出来，
0: 吐出来就扫扫下了，
1: 切切下来。
0: 哎呀、啊。

0: 磷虾油，有 Omega 3， Omega 3里底
1: 鱼油啊，
0: 最赞的。
1: 嗯，
0: 调节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那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哦，啊，如果 EPA、DHA 在顾咱的脑，顾咱的血管。哦，啊，你来讲咯，买大光明的中间吼，两罐啊，这个教老家都下书下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足好，哦。唔能怕送2999-8692
1: 找咱洛江小姐顺梦。来，广告完
0: 毕。我两个要来唱歌啦，唱歌再来，再来红点播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好。
2: 这条我无改成啊。

0: 安尼，阮一人
1: 唱一条公平安尼啊，卡袂冤家啦，
0: 卡袂冤家啦，
1: 系啊，
0: 我决定啊，
1: 拍起来看咩
0: 啦，系啦，拍起来啦，还是多条，
1: 伤寒。
0: 啊，当然要提阮的产品哦、喔，水陆港小姐产品足好诶，
1: 对啊，
0: 会甲恁顾身体顾甲足用诶。你看安尼多年来，你看嘛，食阮的产品哦、喔，一个老板诶，好用啊，胖胖叫。
1: 哎呀，爱认真食，那安尼三只四号可能搁定来、
0: 哦。对啊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6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铺料囥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好来，
1: 嗯，
0: 即马就电话交代互恁，
1: 嗯，
0: 要听歌的人卡29998693，
1: 对，可以的电话29998693。

0: 693，找挂紧张甲忘记啊吼！啊，即马即个开关我拢拍开啊。那边上线点过来朋友，咱即马拢起床啊，好起床啊，唔免阁我 Q 啊。
1: 对
0: 啊。来，你好。
2: 今天忘记你好。王太太。
0: 王太太。
2: 我都念真声的。
0: 短婚你也真心的。
2: 好
0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3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0: 好
3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0: 好
3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0: 好好好好好好好
3: 好好好好好好这几礼拜来，我放歌拢做好听。
0: 好、哦啊，好听哦。嗯、
3: 啊，新疆话真正是万年的歌星啊。
0: 嗯。
3: 我印象深刻了，对你怀念特别多。
0: 哦。对你怀念。
1: 哎、欸，在那个杨小平唱的。
3: 啊，对了。
0: 嗯。
3: 啊，那扯无扯无。
0: 有这队伍，这队伍。
1: 你讲
0: 这队伍。
3: 啊？
0: 这队伍啦。
3: 哇、
0: 哦！嘿嘿嘿。好。
3: 谢谢啦
0: ，OK， 好，嗯，来，你好，
4: 莫女士啊，
0: 哎，
4: 阿罗秀在哪来？
0: 陈太太，
4: 哎，
0: 哎，
4: 莫女士啊，我是台南的优雅街，
0: 优雅街，
1: 哎，
0: 优雅街，
1: 好，有人唱的，
0: 五色电啊，
1: 五色电哦，
0: 优雅街，好，
1: 我进来处理哦，
0: 好，唔能困你哦，
4: 好，
0: 嗯，好，哦 ，OK， 好，哎，那个。五色店呢？优雅街，
1: 优雅区，
0: 优雅区啊！
1: 优雅区
0: 哦，
1: 门内这是优雅街，
0: 啊，差一点啊呢！
1: 优雅区跟优雅街个无同哦，
0: 哎
1: 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伊也都一个外人客啊，
0: 唔啊，安尼就爱有讲啥物人唱的，才会知影。
1: 哦，对，
0: 无恁也敢讲优雅街，阮就找着门内，来、哦、你好。
5: 阿嫂，
0: 阿亮，
5: 雄兄，
1: 你
5: 两个好。
1: 天唔免过路啊啦吼。
5: 哦，中昼去跳下就好，唔知路有条啊无咯，大条咯。
0: 好，变变变。
1: 我是惊讲去跳那个路吼。
0: 嗯。
1: 因家恁遐，啊恁这要剃头，那都爱徛在迄个一个头顶头。
0: 伤寒啦。
5: 对啦。
0: 哎呀，搁因家家来就好呢
1: 啊。哎呀。
0: 诶，是山区看有法度无？
5: 系啊，因那路条山区诶路，迄水
1: 河
5: 沟诶路吼，
0: 较有效啦。
5: 嗯，
1: 系啦。
0: 啊，是讲咱这嘛爱落者，无热到要害
5: 啊。
0: 啊，
5: 对啊。
0: 系啊。
5: 嗯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5: 听一个《暗恋》。
0: 暗恋。
5: 嘿。
1: 暗恋，迄个
0: 阿良，
1: 孝顺阿良啦。
0: 阿良这个孝顺。
1: 啊。
5: 大刚都有咧孝顺啊，
1: 孝顺。
0: 大刚拢咧个孝顺哦。
1: 要打打呢，你唔能够好似卡软去啊！剃头，
5: 煞皮皮错，
1: 煞皮皮错，
0: 卡软去归去个凹凹灯啊！
5: 哎呀，
0: 我话先，
5: 阿袂笑，
0: 哈哈哈
5: 哈哈！
0: 好，
5: 好啊
0: ，OK，
5: 谢谢哦，
0: 嗯，
5: 拜，
0: 来你好，
6: 哎，
0: 喂，
6: 你好，
0: 你好，
6: 我要点歌，
0: 什么歌？什么歌？
6: 你是不是了啊？
0: 我蒙起啊！
6: 蒙起啊！吼！
0: 哎，
6: 我点那个嘞，点歌的人有无？
0: 点歌的人？
6: 哎、
0: 欸，这样这像唱诶？
6: 我都是没像唱的。
0: 那有这个点歌的人？
6: 没有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唔
0: 捌听放过嘞。
1: 你搁唱一条啊？
6: 我无你迄落啦。
0: 嘿、
6: 欸。哎呦，
1: 小勇煞袂
0: 记，熊啊熊煞袂记哩，
1: 我给你等你，让你想。
0: 安尼，路袂记哩。
6: 啊，无伊个啦，什么
0: 小勇
6: 什么
0: 算？嗯。
6: 啊，
0: 相
6: 信诶。大海啊，大海。相信
0: 诶。
6: 啊，无等下再搁卡给你。
0: 好好好好。啊，你到位？你到位？
6: 我中
0: 和
6: 啦。
0: 中和贵姓？
6: 姓林啦。
0: 林女士。
6: 林太太。
0: 林太太啊，好，
1: 好了，收到这个来了，
0: 好，好 ，OK，
1: 哎，
0: 哇， 欸，这哪落雨吼？啊，咱这机啊，就安尼擦擦叫安尼。嗯，真袂。

0: 之间安尼。
1: 无多啦。
0: 嗯，真没时间。好，
1: 地方是台地土卡嘛。
0: 嗯，
1: 啊，咱即马土卡袂当台，咱拴即个
0: 电管
1: ，Q 按电线 ，Q 按即个布换瓦器啊。
0: 哦，
1: 啊，那了风啦，台中间哦，
0: 落一个雨啦，卖讲风啦，干那落雨都袂当的，都安尼擦擦叫安尼啊，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这嘛无多。
0: 嗯，
1: 哦，没有办法，
0: 大人拢无多，是要创啥会好啦？
1: 来，断魂岭精神类。

0: 断轮岭精神类。
1: 嗯，
0: 都假讲人要算讲什么呀？点卦的人哦、喔。
1: 系啊。
0: 唔知搞一条个车乌。
1: 嘿，阿唔知诶，这唱歌唱的人哦、喔，叫海来阿木啊。
0: 欸
1: 这根本是咱这原住民的同胞唱的，但你刚才在听看吗？
0: 有啊，那深情的海花是上点的呀？
1: 大桥头的黄小姐。
0: 哦哦，
1: 嗯。

0: 海水安尼，
1: 嗯，呛呛滚安尼，即有阵时啊，那去安尼，
0: 罗州陈太太哦，
1: 嗯，
0: 要去游夜市哦，
1: 哦。买买食些夜市啊，无啊啦，无啊啦。
0: 嗯，
1: 今嘛这个时阵拢是迄个落迄个西北雨啦。
0: 哦，
1: 一阵一阵啊咧。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有夜市，大家拢来听吼。

0: Desdemoni.
1: Sí, sí. Anem, no em veuran.
2: Estirà.
3: 画家拢无人啊，搁咧画，
4: 这就真挚啊！
3: 即马即个天气都变化吼、哦，
4: 嗯，
3: 变会记哦。你唔能讲这扫尘无要紧哦，
4: 嗯，
3: 哦，你无听人讲拖水塞惊了了，啊，
4: 医生惊地扫，嗯，
3: 啊，咱的扫油也是足好的啦，
4: 嗯，
3: 你若出来甲坑一罐吼、
4: 哦，没用的，
3: 扫的中间哦，两角啊，尖尖哦。
4: 你到那出去外口等啊，感觉然后头怪怪的好紧食
3: 啊。啊，那咧烧起哦，一工食四摆，两口尖尖啊咧。
4: 嗯。
3: 啊，囡仔一口尖尖，啊个大滴咧，干那无想咧啉咖啡，个哈哈个啉落。
4: 嗯。
3: 哦，这做好诶，哦。
4: 嗯。
3: 啊，咱的这个烧油啊，这一罐1600块，哦。啊，物件唔当嫌贵啦，好用就无贵，哦。玻璃边扫扇。细胞内底垃圾，把你清清出来。你看厝内人有咧做迄厨房塞啊，啊是咧做迄、那个迄、那個、油漆工也好啊。
4: 嗯。
3: 哦，啊咧食粉食啊。
4: 装潢塞啊。
3: 啊，食粉。
4: 碰碰啊。
3: 食粉咧粉油些，把你塞咧这个细胞呀吼。嗯，啊来把你煮塞啊就麻烦去啊。
4: 嗯。
3: 哦，从一罐扫油啊，厝内绝对爱甲买一罐啊囥的。玻璃边扫扇，找到江小姐。啊，你若买两罐，我原来加一个这个磷虾油给你，哦，
4: 嗯，
3: 我这罐讲就倒转来，你要别人要送你这哦，没有啦，
4: 嗯，
3: 这咱只有人尔吼，2999-8692，
4: 2999-8692找到。

0: 刚休假，什么？
1: 嗯，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得安尼扫扫扫。你啦，扫霉啊，扫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。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到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呢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，啊紧把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。盖好用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、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。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0: 玻璃免扫散吼，甲买倒来食。即嘛吼，食凉食冷的啊，冰啊水啊，安尼食。啊，冷气安尼吹吼，无输这个寒天啊。所以讲一年四季吼，扫的人足多，感冒的人嘛足多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厝内底个传一罐啊，要用得有玻璃免扫散，2999-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2: 来，今麦这块歌什么歌？
0: 点歌的啦。
2: 点歌的人啊，中和的林太太吼、
0: 哦。
2: 有啦，这条歌有啦。
0: 有这块歌啦。
2: 来个听看麦吼、
0: 哦。来。

0: 久啦，电脑甲找过听歌的人，
1: 点歌的人啊，
0: 三杰的陈先生哦，来，对你怀念特别多。

0: 对你怀念特别多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特别特别的
0: 多。
1: 嗯，
0: 来，阿良阿婆，如果你孝顺因阿良啊，来来，
1: 啊，今嘛都都迄个得个得得得得到手啊，得到手啊，
0: 无啦，拍鬼路啊。
1: 练过好啊！
0: 啊，聊聊啊，聊聊啊，吼。
1: 嗯，聊聊啊，欠欠啊用啊，
0: 免讲啦。
1: 你意思讲欠欠啊用啊？
0: 免讲啦。

0: 这个阿良阿某孝顺阿良安尼好啊吼，
1: 孝顺伊真久
0: 啊，无啦，孝顺好啊，过型诶，这个歌刷也拄啊好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刷也好，
1: 哎，
0: 拼无个落去
1: 哦，
0: 明仔载上班咯，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人阿良阿婆咧烦恼啊，你是咧烦恼啥？
0: 我无啦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我是咧讲遐阿妈啦，明仔载还佫做事啦，
1: 哎，无差啦，阿良讲无差啦，
0: 无差啦，
1: 哎呀、啊。训练个真好嘞，
0: 训练个真好啦。
1: 嗯，
0: 要冲啥就冲啥啦。
1: 系啦，
0: 系啊，
1: 对啦。
0: 来啊，咱个，搁一条什么歌？无
1: 啊，
0: 有来嘞。第首
1: 歌。哦，迄、那个阿华咱没歌。
0: 头一支的歌，哦，你拢唔捌听到，好多纯情。
1: 嘿，
0: 嘿，这个歌，诶，纯情的时候就叫老一次加好去啊！
1: 迄阵应该也未写晒吧？
0: 拖去啊，拖去啊！
1: 敢拖去啊？
0: 拖去咧久啊！
1: 即头一支麦呢？
0: 啊，
1: 头一支麦呢？哎、嗯、呀，
0: 头一炮唔只好，哎呀、啊，来，第首歌咧，纯情。
2: 乌香翠月照夜明，莲花随风人随景，迎来夜堂报车音。由老孙静对秋雨。

亲情呀亲情，你那是东哥的化身；纯情呀纯情，你那是真理的标志。啊，偏偏你又个是北京人，嘴下的铁笑片。

0: 领袖啊，灌酒瓶，掏出机会，
1: 顺境，
0: 哎、欸，就是这条呢，哈，
1: 嗯，
0: 哎、
1: 欸，哦，这掏出金呢，掏出金呢，这古啊呢，
0: 掏出那个老一辈那个可以啊，掏出炮了，
1: 哎，哎，算命，
0: 哎、
1: 嗯、
0: 呀，
1: 嗯，
0: 来啊，就买一个啦，一、那个阿祖公要听一、那个。艾琳娜讲要拖去跳杠啦！
1: 艾琳娜跳杠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你要落更加落路哦，
1: 来，啊你得准备一下，
0: 好来、嗯，准备好，
1: 嗯，
0: 来好，啊要好落去哦，嘿。

0: 啊，做你有落起来无啦？
1: 应该有啦。
0: 应该有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佫有这条啦。
1: 嗯。
0: 迄、那个风流的行船人啦。
1: 哦。嘿。安尼刷手佫甲落落好啦。嗯。
0: 啊，刷手甲落落哦。
1: 嗯。

0: 够呀呢，吼、哦。嗯。哎，结果那要提阮的产品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落个。

即马曾建文啊，就来讲一段贪的故事，甲大家结缘。欢迎朋友，大家阁继续听落去。伫清朝的时阵，福建福清县这个所在有两户专门伫咧做竹篮的人，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阿忠啊，一个名叫做阿义啊。因两个唔是兄弟啊，但是因自细汉就住小隔壁，非常的巧合，两个人拢拜卡。阿忠啊，伊是拜正卡，阿义啊是拜倒卡。有一天阿忠啊甲阿义啊，因两个人伫咧路边的竹篮卡，伫咧破竹啊，正拄啊好。罗吉林的某罗夫人，因为要去山顶进香，伊手挂行李，要去庙里拜拜，要祈求神明保庇伊的翁婿，早一日会当考中进士，早一天会当功名有成就。因为是山路，有时就要过竹篮卡，罗夫人伊头毛顶有插一支金梯，插去后竹篮改起落去，这支金梯去后阿忠啊甲阿姨啊因两个人捡着。罗夫人一翻头回来找的时阵，伊听到阿忠啊甲阿姨啊两个咧讲话。阿忠啊伊讲，这是天数的，这个金体上起码价值十两银，也咱两个人真福气，咱若摕来去卖，咱一人会当分咧五两银。阿姨啊就讲啊，这袂使，这是人胖见的，胖见的人啊绝对是捉着救的，咱爱恨人，因为不义之财。地址是有愧，这个金体一定是罗夫人落去的。今仔日，干那罗夫人对这个所在经过，这个金体一定是罗夫人的。阿忠啊讲要摕去卖，两个人要讲结婚，阿弟啊伊讲不可，不义之财，地址有愧，爱恨人。两个人伫迄个所在回一波久，到尾啊阿弟啊讲，咱将金体恨人，我搁再五两银互恁，算讲你得一半。阿忠啊，伊讲，哎呦，你这个戆人，有分财袂晓要得，五两银你做得啦，都爱做三个话的呢。阿姨啊，讲阿忠啊，财是有定数，应该得的，咱才得。俗语伫咧讲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取之有方，咱何必着贪不义之财呢？何况判见金体的人是罗夫人，罗夫人伊即阵一定活啊真着急。罗夫人伊即马听到。阿忠啊，甲阿姨来对答话，嘛看到阿姨啊，找五两银给阿忠啊。罗夫人一出面啊，阿姨啊，一看到罗夫人了后，赶紧近前讲：“阿罗夫人，这个金体敢是你的？”罗夫人讲是。阿姨啊，一赶紧将金体来献罗夫人。罗夫人一接到金体了后，讲：“阿姨啊，多谢你，你的大恩，明日啊，我再报答你。相信讲你的做人一定会得到好报。”罗夫人一个回去厝的了后，伊将今仔日的代志来讲予伊的翁婿罗基林听。罗基林有内心话啦，真感激阿姨啊，因为罗基林伊要去京城考试需要路费，其实煞无法度通提钱来还阿姨啊。罗基林伊心中伫咧想，明天若有机会再来报答人。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，这件代志啊，玉皇大帝已经知影了。玉皇大帝以下圣旨，特别派一位大仙要来凡间帮助阿姨啊，先说要处罚这个阿忠。迄、那个大仙，伊伫阿姨啊甲阿忠啊伫咧困的时阵，施展法术啊，将阿姨啊甲阿忠的脚改烧对换。伊将阿姨阿的拜卡去甲换伫个即个阿忠阿的好卡哩。阿姨阿伊本来是倒卡拜卡，伊困醒的时阵，伊一个落眠床，伊突然间发觉讲伊的卡好好，伊煞会行，伊煞会走啊，根本都无拜卡。阿姨阿伊非常的欢喜，伊无洗面也无洗嘴，就来弄阿忠阿的门，要甲阿忠阿讲伊的拜卡已经好去啊，伊无拜卡。现在讲阿忠啊，一个罗明成，阿忠啊本来是拜正卡，即阵煞两支卡拢未行，煞都爱用白，一个是卡拢好去啊，一个吼煞都爱用白，两个人啊，伊的心中是有数啊，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莫非是安尼吗？即卖我过来讲阿姨啊，伊厝里有饲一只大阉鸡狗。所以伊就款三星要来拜拜，搭下神明，医好伊的拜卡，正拄啊好，大好个人闹冤鬼，也因为甲人拍官司，官司拍完，要来搭下神明拜拜，闹冤鬼，伊所办的三星是猪肉，正大块，鱼啊正大尾，可惜鸡啊是正细只，是鸡卵娘娘。

那阿姨啊呢，是因为伊无钱，所以伊所传的猪肉是只一块块啊，阿姨啊佫正细买。但是鸡啊是家己饲的，是大只盐龟骨，大正大只。两副成礼拜伫咧上桌顶，感觉讲正无适配。两副成礼拜伫咧上桌顶，感觉讲正无适配。老万贵伊所传的成礼吼，是鸡啊正细只，啊鸡卵尔尔。但是有钱，一猪肉确实比较大地哩。是啊，好买正大买。老万贵有一个长工，看到生理正无适配。迄、那个长工看到阿姨也无注意的时阵，就将大盐鸡甲鸡卵改烧对换，变成鸡大只、肉大地、鱼啊大买，好安尼食下。但是阿姨啊，生理煞变成鸡啊细只、肉细地、鱼啊嘛细买，这看起来嘛正下。阿爷伊拜拜了后，伊发觉就讲伊个大盐鸡去用换去，伊就向老万贵讲：“啊，你若使换我个鸡啊？”老万贵长工讲：“什么人换你个鸡啊？阮万贵伊是好家人，伊所传的生理是鸡大只、肉大地、鱼啊佫大尾。啊，你阿爷是善良人，哪有可能传大只盐鸡骨？”老万贵伊徛伫个边啊，伊并无阻挡伊个长工。老万贵伊心中原来也想贪。细只鸡卵，甲人换大只盐鸡骨，一只是斤外两两，啊一只是五六斤。老外国伊就放互伊个长工来冤枉阿姨啊。人拜拜拜的人讲讲，阿姨啊无可能有大只咸鸡骨，来看的人是真济。拢讲阿姨啊唔对，你要讲晓阿姨啊，伊煞有话无得讲。大只盐鸡骨明明是伊个，但是伊讨袂倒转来。阿姨啊，伊就跪伫咧神道前，一直磕头讲：“啊，神明啊，你若有灵有声吼，就替我做主。”伊个头壳是安尼磕磕到咁样流血，确实大家嘛讲伊唔对。啊，伫这个时阵，罗基林因为伊要上京赴考，往下来烧香许愿。罗基林一看到这款的情形，伊心中有数啊，伊知影讲阿姨啊是被冤枉的。罗基林伊就坚强讲：“这只大烟鸡是阿姨的。”老万贵同讲讲，大盐鸡是阮的啊！罗基林讲，老万贵啊，你本人家己讲，大盐鸡是不是你的？老万贵到这个时阵啊，伊徛好难下，伊心肝也坦然讲，大盐鸡是我的啊！罗基林伊讲，哦，上好，会肯偷吃，你阁未肯吃嘴，偷吃人的物件，即就爱拍四十个大板，爱关三年四个月哦。啊，无大人，互人含冤受屈，即爱拍一百个大板，爱关五年。小等下吼，我带恁来去见官，就知影讲啥物人输，啥物人赢。原来老官话长工，伊将鸡啊甲换过，鸡官间并无换计。罗基林伊讲，各位乡亲。大盐鸡北内鸡肝筋敢哈尔细副，啊，境外的鸡啊，北内鸡肝筋敢哈尔大，所有的人看看了才知影讲，阿姨也是互人冤枉的。这个时阵的老员工伊知影讲大害啊，那是去甲工厂去下赔礼啊，老员工伊落卵啊，调查的结果啊，老员工爱赔偿阿姨啊300两银，放弃见官受告，所以人伫咧讲下贪就会卵鸡蛋。愈贪就愈贫，为着贪一只盐鸡骨，出了300两银。各位，都像我所讲的故事，贪利贫利克，因为贫算只就想要贪，啊，结果愈贪出愈贫。故事中的阿忠啊，因为贪，捡到金体无爱行人，结果被神明处罚，煞变成两脚拢爱摆脚。啊，故事中的老员工。因为一念之贪，出了300两银，何里家再无见官？啊，故事中的阿姨啊，伊做人清白，伊未少贪，结果伊摆脚出来好气，佫得到300两银。所以人伫咧讲，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，出之有方；不义之财，之财是独空中的无魂。虽然做人爱清清白白，爱做个直草无泥，坏草无掂。我再讲，伫这个世间上，是有公理甲正义，额头三笑，真正是有神明。先生会好业，就会好业。啊，要好业爱行正路，千万唔通行歪路。那行歪路，得来钱来，无可能记会条，会永久。唔通贫，就想要贪，因为愈贪，各位就会愈贫。你讲是无？我即卖阁继续来看一段人生的小启示。俗语啊，伫咧讲君子之交。

淡如水，啊，小人之交甜如蜜。啊，这句的意思含义原来真深。人讲人生在世，一生知音是无几个，啥物人是君子，啊，啥物人是小人，咱到到尾也才会知。有当时啊，小人原来变成君子，啊，君子嘛会变成小人，这都介在咱一个人的修养、甲环境的变化，一个人的气质、甲语气、角度无同款，看起来都拢有差别啦。有一阵清明的，因伫咧望唱啊，因不看过唱，伊嘛唔知讲这唱是做安怎，一个望着唱片就讲，嘿，这个唱吼，敢那一条软软的大条树林，一个去望着唱看讲。唱就参唱一支条啊，一日去摸着唱的身躯，伊就讲唱敢啊，亲像铜墙铁壁。总讲一句，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境界。不过咱伫咧交朋友，咱只要以诚待人，人也是对咱好，咱爱感恩，爱尽量报答人。人也是对咱歹啊，咱都爱原谅伊。上加咱是敬礼万字，安尼咱一生都无敌人。咱会活得心安理得，这原来是咱事业成功的路线之一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

这个时阵两个去吃，手插落去这个破衫裤内中，摕出一罐葫芦，甲三块正细的酒杯啊。两个乞丐就讲：“王母鸡，感谢恁对乞丐的爱心，感谢你对善乞人的惜恩之心啊！来来来来，我敬你三杯啊！”王母鸡一三杯酒饮了后，伊感觉讲伊醉了啦。再来，伊饮酒是千杯不醉人呢。这三杯水遐尼啊细杯，伊确实醉啊个。不过伊感觉讲这三杯酒啊特别香、特别顺、搁特别好饮。王母鸡伊感觉讲伊真爱困啊。两个乞丐讲：“唔通困哦，唔通困哦，我带你来去桥的那边面，来去游山顶啊！”两个乞丐伸手来牵着王母鸡，王母鸡呢，伊感觉讲飘飘欲仙，走路敢若亲像一个飞同款。因三个人呢，来到一座山，拄只我讲母鸡林王过啊，甲两个乞丐金钟啊，甲吴心冲，因三个人来到一座山咯。王母鸡伊仰头一看。这座山悬立云霄，各拢是石壁砖崖，石壁顶啊，各拢卡青池，卡甲正青翠，卡甲会翻金啊！金钟甲吴心冲讲：行行，咱来去山顶。王母鸡伊讲：这座山遐尼啊惊，要哪有哈多通爬上山顶呢？金钟甲吴心冲讲：啊，你只要有信心对阮行，就有哈多通到山顶啦。会记哦，爱有信念。心无杂念，三个人啊上山，王母鸡一对后面，一看金钟甲吴心冲的动作，行对行，跳对跳，飞伊就对飞。王母鸡啊，一路爬山，伊是愈欢喜。伊过去虽然有练过武，十八般的武艺，行行皆明。伊是武技人，却是参像这款伫咧爬山的轻功啊，都大罗天仙才做会到啊。莫非拄只会啉三杯酒？这三杯酒，属于脱胎换骨嘛，属于清心嘛。三个人啊，一个来到山顶啊，山顶啊，又阁是另外换一个世界啊，阁有青松、青翠玉地，有白鹤，拢真大只。人讲千年的白鹤啊，都参像这款的就对啦。规只是白甲吼会反光，白鹤的目睭啊红阁金，会射出着敢若亲像闪电的光芒。阁有石椅后石桌，有山溪仔水的水流声阁，水啊是遐尼啊清脆。几十条的山溪仔水啊流落来啊，变成一个大潭。潭中啊有五彩鲤鱼，有千年的大龟。潭的边啊呢有正青翠的水草。这个时阵啊，潭中浮出七蕊金色的大莲花，大蕊莲花啊，拢参像是面桶遐尼大蕊啊。日头照着莲花，光芒四射，非常的鲜丽，就对啦。王母鸡伊讲，世界上哪有这样水的莲花啦？就是皇宫的颐和园啊。

阿妈看袂到啦。这个时阵啊，吴心昌讲啊，这七朵莲花哈，你是不是真介意哈？王母记讲，这样水莲花，我当然是介意咯。吴心昌伊讲，哪里介好？吴心昌伊跳入大水潭啊，伊双脚是大水面，将迄七朵莲花啊，拢甲挽起来啊。伊将七朵莲花提予王母记讲，这七朵莲花即马送你。不过哈、这七朵莲花啊，每一朵哈、拢有一个主人。这七个人啊，后日到会家里有师徒的缘分呐、明日到吼，你这一个人一对送好你这七个徒弟，你都爱好好啊，甲因教化。这七个人啊，都、是苦、劳、谈、骂、和、公、孙，这是七个人的姓，你都爱谨记在心嘛、王母记伊将这七大类的莲花，摸一个心情，心中一个念：苦、劳、谈、骂、和、公、孙。这七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七个人甲伊有师徒的缘分，伊是要安怎样修道的呢？拄则我讲王母记，伊双手摸着七蕊金色的大莲花，伊心中在咧想：苦、劳、谈、骂、和、公、孙，这七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这七个人甲伊有师徒的缘分，伊即阵只不过是一个不羁人而已，伊是要安怎去修道的呢？这个时阵呐、吴心昌就讲阿母吉林呐、你这阵唔免想个遐尼啊多啦，你只要吼、将我所交代的话记伫咧心肝内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明日啦吼、你自然就会遇到这七个人啦。王母吉一家一个，伊心中伫咧想什么代志？金钟甲吴心昌因也知影，莫非因两个人是仙嘛？这个时阵金钟就讲：哎，你这阵吼会再倒转去啊啦。王母吉伊讲：今日一别。咱都爱提时才当个见面嘞。吴心昌讲：“哎呦，花期完不完，只在两个三。林雄离处无，桥边是了万言。王母记伊七朵莲花摸呢，哪件是哪一个想？花期完不完，只在两个三。林雄离处无，桥边了万言，只在两个三。这到底是几多一天嘞？”七对莲花主人都是什么人呢？王母记啊，伊一个分心嘛，山路因为真骨，伊去和山路骨倒啊个，伊对山顶一直练到山卡的所在。人讲上山容易，下山难，就是安尼啦。这段故事吼、还佫真长了哦。佫说落去故事啊，有真多玄理，只因为拄只吼，我讲过啊，这段故事是真歹讲，所以讲还佫有真多玄理，要佫讲予朋友大家听咧。但是吼，都听候曾建文，那是有闲的时阵，过来去请教一寡对这个道教、佛教有研究，而这个道士甲这师傅，那安尼请教好势呢？曾建文会搁再讲下一集，予恁大家听，希望大家吼拭目以待，密切的期待。多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

俗语伫咧讲，荣华富贵啊，是眼前花，有啥物通好骄傲哩？他家富贵，情生定，何必都共嫉妒哩？情势若唔收，紧受苦，何必都怨叹哩？今仔日咱要来讲一段真实的这个因果的循环的故事。这段故事啊，是真人实事哦，真有藏身藏后的这个意义个。希望各位朋友啊，大家继续过来收听我讲故事。今麦咱开始大家讲，大约啊，伫个30年前，台中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家人。这个好家人呢，伊个好家唔是行正路好家的，伊个口才是真好，伊个培养一寡恶势力，伊做生意，甲人买货，故意拢共倒闭。10成，才陪人有3成尔尔。有当时啊，那是看到一吞的连3成都无陪人都着。伊满口的这个仁义道德，暗中拢是做一寡侥幸失德的代志。一摆甲人倒，大约是有1-2千万。伊伫15年的中间啊，总共啊倒3遍，共嚣人真侪钱，伊洋洋得意。伊认为安尼做，伫咧趁钱比较是较紧。事实上，伊的观念已经错误啊！这款的做法啊，那好也会久嘞。这个好家人啊，伊的名叫做曾霸天。曾霸天，伊好。

个时阵啊，伊唔知影讲荣华富贵只是眼前花，伊未向忏悔来做一款行善积德的代志。过去啊，伊孝人的时阵，有一个富人人，予伊倒两三百万，钱摕袂倒转来哦，伊想袂开啊，煞走去自杀过。参像做这款孝行积德的代志啊，天敢真正袂报应嘛？不是无报哦，只是时机未到啊。有的是现世报，也有的是来世报告。即马过来甲讲，这位曾霸天伊有一个后生，名叫做曾玉堂。曾玉堂啊，六岁时阵啊，有一天伫咧外面伫咧佚佗，煞去和一个少年家啊吼，骑铁马啊，甲撞着啊哩。上起头啊是脚凸轮关着筋，那按照医理来讲啊，凸轮啊关着筋啊，只要找骨术馆落去瞧瞧咧，筋络该放放咧，有当时啊三五天啊就好起啊个。可是曾玉堂伊个脚，可是愈医煞愈严重，一日一日一直恶化起来个，到尾啊吼煞袂自然袂行，煞都爱用白啊。这个时阵的曾霸天一世纪啊，伫咧找找名医，来伫咧医治着因囝这个脚骨。曾霸天伊唔相信讲这是冤孽病，伊袂肯将较早甲人捡来钱啊，一条啊一条摕去害人，伊袂肯去做善事来补偿着过去的罪过。即阵啊，伊都好业有钱啊，事业都往那正正常一日做。啊，伊遐尼侪钱有啥物路用？敢真正钱后日啊，再会倒转去心？敢真正子孙啊享受会着心呢？人讲子孙啊有才情，爱钱创啥物呢？子孙啊都有才情啊哩，伊都会向家己赚啊嘛。啊，子孙啊若无才情，爱钱是要阁创啥物呢？子孙啊，那是要吃唔讨叹啊！你留钱啦，好因，甘都吃未完，甘都用未尽呢。人讲宿主千金是不如教主一个，未出钱的古井水啊，总是啉会干。钱那多，囝那不好啊，是颠倒害着囝个。因自细汉啊，都享受惯势的人，是无法度通接受着打击。失败的滋味，因忍受未起过，都好参像是啊，温室内中的花蕊，无法度通忍受着大风大雨的吹打。有一天啊，那是寒霜降雪时阵啊，一定吼会孤枝落朽骨。曾霸天伊一直爱钱，伊唔知讲伊的钱是暂时得到的利益，敢真正积会条好会久咧？伊伫个商场上啊，大家拢知影伊的做人是心怀手软。在表面上啊，无人敢甲伊得失过。可是啊，咱人是会老，体力是会失。人讲啊，花无百日红，啊人无千日好。曾霸天伊四十五岁时阵啊，身体开始伫咧落架咯。起头是中亏失，心脏无力，时常啊心脏用要定起同款，好参像是有人伫咧甲电暗棍，电甲互伊面翻乌，电甲互伊无开同款。曾霸天伊体力失去了后，伊伫商场上啊，伊节节败退过。过去啊，好欺负贵人，拢暗中啊，伫咧甲报复过。过去啊，伊安怎对待人，人即阵就安怎来行伊过。曾霸天伊事业倒了，即摆是真正倒啊过，无人愿意帮助伊啊，伊的财产啊，互人查封啊。这个时阵的曾霸天虽然啊，还够存淡薄啊现金，可是啊，伊时常伫咧破病。伊的囝虽然是二十岁啊，可是双脚还够未行，伊无法度通去找头路，因为老爸的名声过头歹，无人敢请伊个。有一天啊，搁在火烧厝，曾霸天因为有心脏病啊，走未出去啊，煞哇哇硬去哦火甲烧死去啊。曾霸天一去火烧死去了后啊，无人讲一句可怜同情的话。伊的囝曾玉堂煞流落街头巷尾，伫咧做乞食。伊的某呢，平常时有积淡薄啊西客，佫生做袂歹。即阵翁婿已经过身去了，伊就佫再改嫁，已经变成别人的某啊。稍等呢，曾建文再佫继续将这个故事讲述落去。

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为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呢，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八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那无都太太闹口臭，红菜才会知；啊，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，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。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。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？串地拢一条，还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吼，嘿吼，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嘿，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个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、啊，所以那肝火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那根草你甲八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那根草唔知会使掺百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那根草掺百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山龟百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山龟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、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在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后摆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，那根草是规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。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小较俗。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哈，赶紧要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立根草、那根草哈。咨询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1。

我拄只讲曾霸天，伊去互火烧死了后啊，伊个囝却留落做乞食，伊个某啊，搁再改嫁互别人做某，已经别人个某啊个。人讲死皇帝唔惊到活乞食，就是安尼啦。英雄在哪里呢？好汉是在何处呢？目睭那是过去，较大个江山，我那会变别人个。所以咱人啊，在生的时阵吼，唔通过头斤斤计较。那伫咧能力上做为够的范围内，照顾一寡亲戚朋友贫寒的子弟，互后代人甲咱笑脸，这敢是真好咧。即马咱过来甲讲曾霸天的囝曾玉堂，伊流落做乞食，一世界伫咧共奔啊。因为伊袂惊爱用白，那知影讲伊的底下人拢讲你甲看。伊老爸吼过去吼，就是嚣人欺负人，今仔日伊个囝才会变成安尼啦。曾玉堂一听到这个话，是非常的艰苦。敢真正因老爸所做的罪过啊，伊都爱甲担。敢真正伊这世人拢无前途甲希望啊，心咧。有一天啊，曾玉堂伊伫咧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，皮包的内中啊，足足有30000多块。那是30年前吼，30000元吼，这不是小数目，会当买一间真舒适的厝啊。曾玉堂伊真欢喜，有遮尔啊侪钱，伊都唔免甲人分啊个，伊都唔免搁再做乞食咯。但是曾玉堂伊搁再甲想一个。

倒转来。过去因老爸嘛是大好个人，财产啊有几千万，结果啊安怎来，我那也是安怎无去。这三万外块虽然是扣掉的，但是判见钱的人啊，因一定会吃着急。那是该侵占起来呀、啊，算是侵占不义之财个。俗语讲，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，出之有空啊。不义之财，出之有愧。曾玉堂啊，伊即马心地善良，伊过去啊嘛是好个人个囝。可是钱是四卡，啊人是两卡，钱那是唔对人啊，你善良都得袂着，何必就贪这款的不义之财呢？曾国栋啊，伊将遐钱吼，甲摕去交予警察局。警察局啊，所有的警察看到一个摆卡的乞食，未少贪，乞食不贪不义之财，人格是遐尔啊清高，大家拢非常会尊敬伊个。大家拢讲，天公无应该予这款人摆卡，无应该予这款人做乞食。经过无偌久啊，判见钱的人来啊，是一个富人人。原来这钱啊，是要娶新妇用的个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啊，我那吃别人的人情，随时都提三千块要给迄个乞食。可是曾玉堂伊摇头，伊讲伊那是爱钱，伊都袂将遐钱摕来交派出所咯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，你敢是伫咧共分呢？有遮尔啊多钱，你都加吃亏活贵啊！曾玉堂伊讲，那个人分是求取人的同情钱，为着生活，这是我不得已的。我即阵那个摕你的钱啊，这叫做小贪。意义，这意义拢无同款。不是迄个富人人感觉伫咧心肝内，迄、那个富人人将钱摸了呀。伊行出来派出所的时阵，伊头壳欠欠，伊向天公天呀、啊、天呀、啊，参像曾玉堂这款有仁义道德、见财不卖良心的人，哪会使好摆卡哩？参像这款人，哪会来做乞食哩？人讲牙头三尺是唯有神明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迄、那个富人人，伊真心的心声。直冲云霄，正拄啊好。周冲爷拄伫个天界伫个顺时，周冲爷伊赶紧将实情来禀报予关圣帝君知影。伫迄一暝啊，曾玉堂伊正拄啊好，伊来困伫个关帝庙的庙内。曾玉堂啊，伊困的时阵迷茫咯，伊忘记着关圣帝君甲伊讲：曾玉堂，你即世人会摆卡，是因为你顶世人无恶不作。有欺负人，有怕人，搁在牙刀啊杀人，也你会做乞食，是因为你的老爸所得来的钱，拢是小人故意盗人的钱。有人唔甘愿向天控告，不但你变成乞食，连你的老爸曾霸天呐、啊，嘛提早二十年向阎罗王报道，即阵伊伫阴间的所在，伫咧受苦咯。今仔日你扣着钱，不贪不义之财，我已经禀报予玉皇啊。你身为乞食，佮见财不卖良心啊，道义分明。对明仔载开始啊，你的命运会大大的改变咯。你明仔载向东平去甲人分。曾玉堂一醒起来时阵，伊感觉这个梦是真奇怪，莫非是关圣帝君伫咧甲指点明路嘛？曾玉堂伊向关圣帝君拜了四拜，就安尼向东平去甲人分啊。伊行无外久，伊来伫个一间汉药店的门下口。这间汉药店虽然无讲介大间，有一个富人人出来啊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啊，我等你真久啊呢，紧入吧，紧入吧。曾玉堂伊感觉莫名其妙，伊个头一日甲看较清楚嘞，原来是张胖见钱迄个富人人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有啊，我真早就甲你传好势啊，这是关圣帝君特别指示的哦。原来迄个富人人早暝两个阿公婆拢梦到关圣帝君来甲因托梦，叫因开四味药啊，互曾玉堂迄个乞食食。

六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。

对产生肝气大，啊，那肝气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，吼、哦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为人肝进肝硬化呢啦，甚至为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呀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还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。现在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气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，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的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吼。啊，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。各加个八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卖用的吼。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吼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干，啊气化袂浮吼，大便会真通吼，会真流嫩安尼，啊正好大便就对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。哦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！哦，咱一盒卖1600块，哦，1600安尼，哦，啊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，啊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了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。哦，甚至有的人吼、哦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，安尼吼，补气、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嘿，啊，佫有差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。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偌抓呢？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多用的吼？嘿、哦，有的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有影。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，加买顿来食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安尼曾玉堂的拜卡证就当医好去啊。不过，迄个富人人的翁婿讲，啊，这刺鼻药啊，我时常伫咧用，我嘛时常伫咧开方食。效果虽然是未歹，但是曾玉堂伊自细汉啊，都拜卡未行，这刺鼻药啊，敢真正医好？迄个富人人讲，天会安排，有当时啊是真歹料啦。关心帝君的指示，咱嘛是都爱照安尼做。这个富人人的翁婿是伫咧开汉药房。上界奇妙的代志，讲药啊已经甲抓好啊，莫非这拢是关圣帝君的安排嘛？曾玉堂伊受到迄个妇人人真好的关心，伊将迄碗药啊呢，甲啉落去咯。迄个妇人人伊讲，帝君爷，你着献身哦，你着保庇伊的脚吼会当医好去哦。这款大好人啊，袂使互伊拜脚。讲话奥妙都有话奥妙哦，各位。这个时阵，伫店门口熊熊啊，走入来一只食凶恶的大狗啊。这只狗啊，吼，别人唔加，却是对曾玉堂这个乞丐都打来。曾玉堂一家一个，背起卡就走。嘿，曾玉堂伊会行？这一连串的奇遇，拢是天爷安排。相公做善事，无好报哩。曾玉堂伊敢那捡着钱，见财不卖良心，伊得到这尼啊大的好报啊！伊会行咯，伊欢喜甲吼流目屎，伊嘛和迄只狗啊行一个吼唱歌，一直伫咧流。迄只狗啊真奇怪，一个曾玉堂会行了后啊，伊原来对伊的主人走啊过，伊的主人是过路人，无人捌伊。即嘛，过来甲讲曾玉堂，一个会行了后啊，汉药店啊，一时煞轰动起来，搁较远路的人都拢来找因，要看病都着。尤其是一寡军路边腰酸未行的人，大家拢讲真牛。自细汉未行的人都依家会行，汉药店的生意啊，却愈来愈好啊！个因为迄间汉药店，货真价格个实在，迄、那个富人人的头家对着敲棍接骨的功夫，原来有真功夫，自安尼愈来就愈发展。即嘛，过来甲讲曾玉堂，伊一个会行了后啊，汉药店啊，佫对伊特别照顾。带伊去剃头，去买衫裤，衫裤一个换新的吼，头毛剃剃的啊，佮原来吼一表人才，佮真缘投。曾玉堂伊看到一间餐厅大红纸，伫咧征求服务生，伊就去应征做服务生，伊真骨力，头家非常的欣赏伊。迄一年啊，买嘢时阵呐，迄间餐厅的头家讲，玉堂，你今年也28岁咯，我看你做工课真骨力，佮真朴实，你归去和我做兄婿。我敢那有一个查某囝娘娘，虽然生做有较歹淡薄啊，不过吼，阮查某囝。

心地真好，真友好，伊真贤惠。这个时阵啊，曾国栋伊讲阿伯阿英啊真水呢，伊只是吼朴实，较无爱化妆而已。伊个条子啊，那是好气啊，是一个真水个姑娘呢。这门个亲属啊，就安尼讲成啊，有时曾国栋啊，伊真是解恩啊，伊变成迄间餐厅个这个家婿啊个。后来迄间餐厅呢，愈开是愈大间，因为曾国栋啊，伊真骨力伫咧经营。伊时常啊，伫咧做善事。伊想到，伊自细汉啊，就拜卡。伊受到关圣帝君来个指示的话，伊知影讲善恶的报应是真分明。现世报、来世报，一个即时报。曾国栋伊本人拢经验过啊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段故事哈、啊、是现代真实的这个故事。曾国栋这个人才60多岁，伊身体还阁真勇。伊即阵时常伫咧做善事，伊愈做善事啊，生意啊阁愈做愈大。伊一生的经过真险，那不是伊本人讲予人听吼，无人会相信。伊5岁开始就拜卡用白，一直到28岁啊，才改运过，才会行过。伊因为有这点的善念，才改变着伊的一生。有真侪人吼，用无正当的手段咧爱钱，做真侪侥幸失德的代志。这款的不但吼会接到家己的血收，阁会害到囝的一生过。不正当的钱财是记袂掉，咱千万唔通财迷心窍来害人、来挑人、来骗人、来怪人、来骗人。

咱凤阳三季百宝庵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啊，那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，真正是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就那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凤阳三季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今日年节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肩，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家中计门买。凤阳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比阿个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一个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，一寡主顾客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，啊，你都八尾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甲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讲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，所以听种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，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，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。啊，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？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侪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凤阳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禁忌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。

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小较俗吼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丢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小计较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。啊，个性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过安尼啊钱多。啊，这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，哈、哦，咱药房无伫咧卖，哈、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。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呐，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阮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众。